燃车的使用场景越来越窄，北京上海更能在建全电化啊，这些车必须要纯电车，就是选定的一个压力测试场，它的意义就是替全国踩坑和踏路，够用，老百姓日子照过。那2035年以后，其他省份跟进，那就是咱们传统燃油车的春天应该也不长了吧？到那时候，中国起根了。

新闻宣告他们最赚钱的传统燃油车的业务在标杆省份真正能打的纯电或混动产品真的只能是拱手让出中国市场了。燃油车的非常响当当的一个牌子现在也有电动车了，哎呦还不错哈。嗯，想想看咱们奔驰啊这个品牌在大众心里它都开始生产电动车了啊，意味着是不是它的内饰啊等，那么也会带来自主品牌和新势力的抢占。小李啊，小米汽车，谁能够在海南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拿下自己的活广告？这场内卷呢，将会在未来3到4年继续的铺垫。既然在我们这个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会越来越窄，车会越来越少，燃油车未来这个饭碗会越来越短，能不能看到其中的商机呢？对我们江津的修车师傅，这件大事要重建。修了20年发动机的老师傅们，赶紧学学三油，以后真得喝西北风啊！加油站不能只卖油了，得变成……是不是觉得国家的一纸文件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太大了？说的大生意。新闻规划里提到，2030年海南新能源车保电池退役，这既是环保的大考试，也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框，又掌握了下一个财富密码。我们的企业们，我们老板替次利用，这真是商机啊！人家说呀，会看新闻的人就只是看个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今天掰开揉碎了挖了背后的国家大旗，最后落到江津的饭碗和知识，实则是一国之谋。为了能源安全不再受制于人，留一个更干净的星球，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不管你是海南的租车，还能够陪您一些时间。另外别抗拒新能源车，是学修电车还是用智能驾驶，别被时代抛下。最后还是电车，只要那台车能够为您遮风挡雨，能带老婆孩子看台车会选什么，橙子的答案是跟着时代走，别忘了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在石麻的这样的一幅美景啊，石麻的梯田不着绿色呢，逃离都市的喧嚣与车水马龙，大家有多久？在石麻古镇的深处，就藏着一汪汇进山梯田生态园。在这里，依托千亩原生梯田脉，化作了一首写在大地的诗。以慢生活、慢去处，更是集农事体验、休闲民宿、户外潮玩与度假新秘境。无论你。

口腹吸稻米的清甜，慢梯这个甜就梯田，慢梯田的生态园都能给你一份。放慢来到石麻镇的大同村，在梯田的陈爷日子过成一首田园诗。这个曼梯田到底在哪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曼梯镇仅 2.5 公里，江津城区44公里，到泸州一小时的这个出行圈内。大家如果前往曼梯田生态园即可以到达。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生态载体铺展绿秀静美原生铺展，水系塘堰散落田间，春耕插田，四季皆有不同的大地风景，千百年农耕传能农耕的活化石。当然我们到这儿了，还有啊，有的朋友说啊，我们到这儿了，特别是我们这放假的一些下家介绍一下，它有一站式的田园旅居、支柱茶室、绿植花园，可围坐闲聊。食材他们就取决于这个田间散养的家禽等等啊，都是石麻农家的调的。民宿出发，沿步行环线还可以直达全园所有的和梯田打卡点的全覆盖。徒步、围炉煮茶、露营都是插秧、收割、稻田、捕鱼等等的农事活动啊。在这就导航刚才我说的重庆市江津区石麻镇的大同村的门方，即可以观览整片的稻海。联系话期联系罗先生啊，1392347489，请大家去看这个梯田。这次在咱们江津也可以看到，像广西大家也不妨趁着过几天等天气凉快一点的时候去到我。

就在刚刚我们温预警啊，高温的红色预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这几天高过了我们的这个高温来了哈，来袭，没想到来得这么猛啊，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4号到16号在家家平、广兴、西湖、尤溪、德感、武统新、唐河、慈云、沙里升至40度以上，大家注意哈，是40度以上啊！以防暑降温以及预防火灾，同时也提醒各部门间和要抓好这个防水的工作啊！都知道这个夏天来呢，大家喜欢太凉，这里一定一定要哈，三令五申，特别是学校和我们的这。下河去玩啊，特别是一些野沟野滩的水域去玩啊，在这里给大家一些防暑的指南，做好防暑防溺水。

古镇古街火灾防范，还要加强施工农事活动，相关各级部门要按照这个职责做好高温的防范。特别是很多我们的工厂企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再度再攀升，就高温假可以放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是26到27摄氏度啊，也节约用电，为了我们的保洁用电。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持续高闷热的天气啊，防暑降温也关乎生命安全。我们给大家一份啊，人群非常容易中暑，就是我们的老年人、户外工作病患者、孕产妇、婴幼儿等等啊，这些朋友一定要天气还有一个防暑的知识题给大家做一个想。

需外出需要啊穿这个吸汗宽松透气的，此外还要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喝水养风，确保室内的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额外的关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啊，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光救出小孩，那个小孩其实已经就奄奄一息了啊，去逛商场也好，带着小孩一块啊，不要把小孩单独的留在地下的车库，也是非常闷热的啊，所以说家长朋友带小孩。

江青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江青避暑那两紧挨着我们四面山的这个四平镇，夏日也有啊。就在上周我们四平的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启幕仪式，那么具体有哪些活动安排呢？一起来关注。长期系列活动如约而至，周周有惊喜，场场皆精彩。课堂有这样的一份活动的攻略，请大家收好，也带大家往这一节目轮番登场，还有惊喜的互动环节，带你开剪班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席美食齐聚一堂，请大家来当评委啊，免费的这样的一个 TOP3哈，就是前三名，还有26年的七月的第三个星期，具体的时间啊，会另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四平的这个公众号以及品个通知啊。另外还有个四平幸福照相馆的迎天儿听故事，感受四平人的温暖瞬间，现场还美好，可以带回家。时间是2026年的七月的第三周，房不一样哈，在四平老街啊，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第三个活动有养生徒步行，散步边躺打卡边赏景，既洗肺又出片，是笔架山和康养步道啊，在四平这个天去徒步，一个这个徒步的这打卡一定要上午早点去啊，我们尽量避免下午去徒步，山林当中它的天气变化比较快啊，下午有可能暴雨呀，下山就比较困难了，特别是在一些我们城市的黑它是不一样的，天黑它会伸手不见五指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较危险了，而且山林当中可能也有出入啊，甚至会有些猛兽的出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早中午下午就开始往回走，这个是最能保证大家安全的。大姐玉米接力、包玉米大赛、瓜果套圈、甜点，还有新鲜的高山糯玉米，让大家

路边来售卖啊，大家可以去购买一节啊，卷起裤腿夏天摸鱼，找回童年的记忆，加晚上晚餐加餐就靠它了啊。时间是2026年的，地点在四面村的周家湾。此外喜欢运动的朋友，在四平板的村拼来了哈，我们说过就是邻里组队开打，输赢都开心。周围的民众还有2026年的8月的第二周，在政府的篮球场，他们也有啊，去一起来运动，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记忆。此外呢，还有一个康阳大舞台，大家新加入明星们都来了，什么名人民的

好的，再来给大家公布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 VBA 16-8的桃北贝队，全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双方57惜负对手，止步本届 VBA 16强，队长闪耀全场。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的比赛瞬间。比赛队率先得分，江津队及时调整状态，队长王振快速接续突破取分，帮助这个球队短暂的领先。随后江津队王志熙凭借灵活的脚步上篮追平分，队11-20暂时落后。次节比拼赛场，王振、胡玲珑、王志熙等队员连续冲击篮筐，多次将比分，球队的篮板争抢积极，但受困于犯规次数偏多，临场处于劣势啊。一边再战，江津队迅速找回了接连命中三分，一度打乱了对手的节奏，迫使对方强攻，依托体育体能优势，这样拉开分抢阻击，有效的制止了限制了对手的这样的一个进攻，6-77。末节的决战呢，江津队是追响了王振、杨永斌、陈伟等先后进球，赛场攻防强内线三分球打停了北贝队，再加几个篮板球，一举获得本周至9分。这个最终的哨响，江津队88-90。在整场的赛事当中，江津队全员是敢打敢拼，韧性是狂追啊，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素养与团队的风盈拼搏精神，但是没有终点，江津队员以全力以赴的姿态，热爱与坚守，展现了风采，赢得了现场球迷与对手的经验，蓄力精进，在今后的赛事当中再创大家篮球队员们能够加油下届再战啊，丰富了从去年的于超到今年的这个于 BA 都以及我们的球迷朋友们的热烈的追捧和喜爱，我们的

0: 迹，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意，
0: 轻拂尘封的历史痕。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
1: 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不萃，看今朝，
0: 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看今朝。

是像这个狮的形状，二是传说古代也还有曾经叫它双峰山的，此一双峰还形又像笔架又像这个山峰双峰，所以说性格特点以外还非常重视家庭子女的教育，家庭模式就是耕读传家或是诗书传家，在孟家训是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当地的文家、丁家、卢家和孙家以外还办起了翰墨院，后来又在街上官爷庙家的子弟能够上去读书。从明清时起呢，四面山是等等当地的一些家族谱牒多有记载，进中举的人，他中举后被分发到重庆府为官，梁也是四面山。

称孙大老爷，后来他干脆就搬到了双凤厂，就在这个老家，就双凤厂为当老板吴介崇、吴蔚山、岳来武、杜文达才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孙不云与丁氏、文氏、卢氏等四大家庙茶馆里商量事情。孙举人说，我们这四面厂是比价一般，就说是因为他们这儿的，可能说这么一说呢，大家才认真去想这个问题。这于是笔架山之名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加下凡等，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在历史上，小小四面厂这些秀才举人进士的名单都记载在他们家谱啊，所以说我们的朋友啊，不妨到我们的江浙山行，是否真的像我们文中所说，这个像笔架？因为去年的我们的这个前文联的主席呀、啊，文联主席我们是都给了我这样的一本书，叫《江津地名故事》的各个地方的地名的由来，非常有意思。你读了这本书以后，还了解到这本书里边我们蕴藏的江津的一些人文，也是了解我们江津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推荐大家去。那我们有网友也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进行留言，说请问江津工作的外地人很想买一本深入了解一下江津的历史，问得非常好。下来以后我也转达给我们的这个作者庞国祥，后边来回复留言也好，官方留言也好，让大家都能够，而且

念好，让大家都能够而且读到这本书，去了解我们的背后的故事哈。看来我们的朋友是想去了解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期大家天气非常的炎热，气温非常的高啊，这几天是吹风扇的吹风扇，吹空调的吹空调，如果有避暑的好去处的地区，这个四平也好，四面山也好，我们的百灵丰盛，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津媒体，时政民生新闻速递，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1: 融媒问政，
2: 江津五新闻
0: 98.7 Good afternoon， 七江津五新闻，开启美好。

记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点，坚定不移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定信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优势，持续提升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和量。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蒋华将区创新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相关单位分别围绕创新主体培养、人才引蓄、产学研协同等方面做交流发言。强劲动力是推动区域发展能级跃升的关键变量条件，深耕科创赛道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全取差距与不足，聚焦重点赛道，找准发力方向，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将近辨识度一流创新生态，坚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地落实赋能初创型成长型科创企业发展壮大，推动成群持续完善人才引蓄留用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续抓好招商引资，紧扣全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带动能力强成长潜力，以优质增量持续壮大创新主体，夯实产业根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扶持力度，专精特新企业，大力支持行业龙头牵头组建创新联合，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重点项目建设和重点企业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把握好正确政机关的具体实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项目增效，企业生产扩能提质，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向公司赛迪装备首开项目、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重庆

抓存量企业发展，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把积极引进产业带动能力强的新项目、好项目，不断增强园区包装，积极争取政策性资金支持，力争形成更多实物工作生态环保底线，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公共实训基地。赵光平听取项目推进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建设公共实训基地是推进职业技能人才培育，深化产融合，保证工程质量，提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深入研究建成投用，需要持续完善功能隐喻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体系，区位优势，加强与高校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为全才支撑。区领导李彤周毅参加调研。7月10号的下午，随着最后一段岩层的成功，隧道紫金隧道右洞安全顺利贯通，这是继6月20号标志着榆次序高速首座特大隧道

隧道双线贯通目标。紫金隧道双线顺利贯通事迹，为后续各分项工程高效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93%，项目部正集中优势力量攻坚剩余的市委部土建施工任务。听众朋友，您现在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晚风携清凉，烟火耀群山。7月10

现场还开启了三轮幸运档，还有特色的蜡烛体儿等超多本土的好物免费派奖，幸福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的百灵月月有活动轮番上线，全年龄段适配，大人小孩都能

0: 喂，你好。
1: 那个不能听得见。
2: 他点的那些菜谱，他们都会很火，真的像隔个月来都吃不下去。
3: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花掉积蓄百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
4: 水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
3: 我们的家园。
5: 毛泽东28岁参加殿堂领袖之一，
6: 一胜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5: 邓平，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副
9: 校长。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20岁，点燃续写强国之梦。

现在发展成演变成了满洲人的这个八大集团黄旗，苏克萨哈呢出身于啊正白旗，这几个旗啊在这个满洲人当中啊都是比较高的集团，圈占的这个土地，正白旗的旗地大致在千亿的，这个镶黄旗的旗地大致啊在现在仁丘肃宁荣成一带。鳌拜借口当年多尔衮圈的地好，镶黄旗啊不当处在右翼之末，其跟镶黄旗的旗地互相的交换，还说交换以后如果新的圈一些个地来补足。鳌拜提出啊交换这个自己这个集团在这个换地过程当中扩充势力，得当地这个居民的野蛮行为，圈地过程当中许多的汉族闹出了反清的武装起义，但是这个土地圈定定在这个旗地上定居生息了。当初失去土地汉族荒地开垦，说这已经垦熟了，成了熟地了，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提也再交换旗地，有了在这新的起了一些个波澜，生出了一些个是是非非。首先得丈量土地，实地勘察，附着在这个土地根据这个情况交换。鳌拜呢他擅自组织户部事务的大学士苏纳海了，让他同时一起啊处理。这是鳌拜的一个阴谋，因为啊苏纳海是鳌拜的正直官员，把这个难题交给他去做，这个目的是为了登联接到命令之后实地工作了一个多月，觉得交换旗地的事情上奏章给这个康熙皇上，说交换旗地的事情万万

为想离开朝廷而受到皇上的责问，于是就赶紧同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上奏章啊，挑拨说什么怨恨之心，他不想交出辅政大权，故而离开朝廷去守卫。这余生云云，那是污蔑陛下有杀天造的苏克萨哈有24条的罪状，杨子内大臣查克旦都应该处以折刑，他的其余的六个儿子一个孙子两个兄弟都应该处斩，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也应该处斩。这些个人的奏章觉得苏克萨哈也确实啊有一些怨悔物就算了，

皇帝是在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的教育下懂了不少的治邦经国的道理。太皇太后告诉他，满族的祖千万不可废止，用人呢要秉公去私，听严臣的教导，在这个用功读书的同时呢，不忘苦练骑射以及啊娴熟的武艺。他预料鳌拜迟早得发动这个叛乱，皇族的少年在宫中学习这个不哭泣，也亲身示威。他不断地派出探子去探听鳌拜的动静，日渐的成长起来，越来越不听他的摆布，也是很还没有完全树立的时候，就下毒手谋害。另立一个年初夏的一天，鳌拜假装生病没有上朝，去躲在康熙皇帝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预料到鳌拜的这个侍卫，决定深入虎穴亲自去探一探虚实。他带着一突然驾临鳌拜府邸，直入卧室。鳌拜死的到这阵，鳌拜连靴子都没来得及脱，赶紧钻进了康熙皇上的侍卫，一见鳌拜一脸的伤。

院前伸出这个右手，用质问的口气，犯了如此大罪，能拿出证据来？康熙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大喝一声，来人，快把这金队给冲出来百十来个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小将，直来的都是赤手空拳的小孩，可没把这些个孩子放在心上，竟然些个小伙子平日练步库已经很久了，早就练人多势众，他鳌拜一个人岂能对付，有这么一句话，饿虎还怕，先是拳打脚踢狠狠揍了一顿，然后用绳索将他绑系，皇上一见首战告捷，立即下令侍卫赶奔敖子党，班布尔山、马尔塞这些个人呢，统统的上朝公布鳌拜的劣迹，商量处置的办法，孔儿是恨之入骨，如今一听说他被皇上擒住，不由对的康熙皇帝表示敬佩，认为这位少年天子是真，这叫你提一件我说一桩啊，控告起鳌拜的罪行了，对大臣们控告详加这个记录。于这个退朝以后，康亲王结束花了几天几夜的功夫，询问了证人，查着量刑定刑的大清律例，最后认定鳌拜犯有三十大辟之刑，是什么意思？就是死刑，超没财产。至此同时还认定了鳌拜死党弟弟穆里玛、直塞以及领侍卫内大臣、秘书院大学士班太比图兵部尚

之，结成死党，罪孽无为，听到阴谋作乱，罪恶昭著的话，心话说完了啊，这四个字，心里头这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知道这一下子，心话说啊，这样不至于挨刀了，这个终生监禁。如果于是他赶忙的连连的叩头，嘴里呢来生怨辩，犬马相报。没等他卸完，直起腰来，手铐脚镣，关进了诏狱当中。这个鳌拜我正大臣，生活安富尊荣，奢侈浪费是可想，如何能熬得住？没过多久就死在了狱中。他的儿子他父亲死后不久就得以开释，活着走出了监狱系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显示了康熙帝这位少年中的考验又是接踵而来。过了没多久，有吴三桂等人，吴三桂自从引清兵入关以后，南明永历朝的急先锋殷公被封了平西方之后，很快就勾结上耿敬忠，跟这个尚之信耿继茂的儿子耿仲明，原来是明末驻守辽东的袁参。

火炮、邻省交换粮食布匹等等的军需物品。吴三桂还干净伸手向朝廷要军饷，云贵地区每年要饷银900万两，加在一起这就是将近2000余万两，总共也只有1700多万两。吴三桂他们三里所要银总数还得多，这个吴三桂还不满足，他竟然在这个吴三桂在云贵地区胡作非为，给耿敬忠竟然的效仿起来。耿敬忠啊，利用沿海码头跟这个荷兰，而对这个运往内地的食盐则是收取重税。以宝四呢，他生性残暴，经常以杀人取乐，还割人肉喂。康熙帝对吴三桂、耿敬忠、尚之信的胡作非为，所以说一直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康熙十二年，因为自觉年老体弱，请求回这个辽东洋，在广东。通过这件事情，康熙皇上终于抓住机会，接到单可喜的奏章之后，立即下诏同意让其回这个辽东养老，知县不必再继续留镇广东，平南王府予以撤销。广东啊，做一个土皇上，撤藩的这个决定对他这是当头，他连夜派人赶到昆明通报消息，请求吴三桂帮

也得挨一刀，与其晚开刀不如早开刀。所以当他接到吴的商议，并且表示自己的意思是主张三藩一起，是出乎康熙皇上的意料。当时只有明珠粉，原来大多数人都是被吴三桂貌似强大的声势不可造次，否则三藩联合起来作乱，那就非同小清兵入关的，全仗他打先锋，一路上才得以势如破竹，又有哪个能抵挡？还有的大臣甚至于说一方我乱，不惜迁就为上策，更有一些个人认为对吴三桂应该予以米斯汉等人则是予以这个处决，杀他们头去向之岁，认为自己撤藩主张是正确，他终于不顾让他们各自返回老家，地方行政移交给当地的总督巡抚。吴三桂感叹朝廷的态度，如今皇上竟然当了真了，

先他们玩弄两面的手法，一面他做出了供奉圣旨将，准备反叛。吴三桂那一年69岁了，三藩当清朝定都北京已经30年，局面基本稳定。这时候蒙蔽这个群众号召力这才能起来，他挖空心的妙计，他找来一个30来岁的朱姓的青年，再放出佛，说什么呢？明朝灭亡的时候，崇祯帝国古危机，暗中啊托孤于吴三桂，让他太子，他为了不辜负先帝的

今朱三太子已经业已成人，赶走清朝，恢复明史，吴三桂捏造出一个朱三太，找这么一块遮羞布，自以为这样起兵叛清就是明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背叛了大清朝。他自称天下都进攻湖南，跟这个川陕。第二年三月，耿敬忠在这个福建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向这个浙赣联

又是蓄谋已久，先发制人，几天之中就占领了袁州、衡州、岳州、长州提督李本身、四川提督郑角林被吴三桂、三桂投降，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也在跟宁家显得对这个叛军有利了，但是终于朝廷官员员外郎撒木哈、户部郎中党务里正在这个躲过叛军的耳目，逃出了贵州，没日没夜的奔驰了事关叛乱的真实消息，请朝廷赶快的派兵平叛。

0: 难得得以安宁。可是同意撤藩的大臣呢，明珠没落奏本，如果杀臣能使忤逆罢兵，则臣之投入朝廷，杀一两员大臣而善罢。
1: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2: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日，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指新老朋友来相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属中实数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1，人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4: 车有点多呀，心里有点急，
5: 感觉
6: 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可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然后我问了其中一个应届生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实习的时候遇到过。
8: 咋？
7: 他说前辈布置完工作之后就出差了，留下去
8: 当中还挺常见的。我想知道他后来针对这个项目处理的怎么
7: 找了很多人，但因为自己是实习生，对方也不怎么理睬，会计日是推不动这个项目。那前辈后来呢就责备了他，说有拖延，他一出面事情其实就很快解决了。
8: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他本身说刚刚进入到职场的阶段，刚开始被领导重用，很容易遇到
7: 好一点去找前辈就好了。他觉得这是他在这一次事件当中的一个收获。
8: 你看，在他跟你回答为什么在上一个项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曾经将这件事情延后去做的一些理由，但是不能掩盖
7: 机制的问题的。那说到拖延，我们经常会把责任归根于个人，但其实并不是他的意愿不够，能力不行，而是这个机制对于初来乍到的一个实习生而言，你要他怎么去解决呢？
8: 他完全可

0: 制，对于初来乍到的一个实习生而言，你要他怎么去解决呢？
1: 他完全可这个结果需要更提前更前置的进行完成的，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笔大的损失。你觉得敢不敢还重要吗？
0: 全面的未出感，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领导走了甩给他一个摊子他就得敢去。
1: 有标准，包括在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当中，每个人遇到这类的问题都有不同，都并非是对错，毕竟每个人性格和能力都不一样啊。

0: 允许做的问题。
1: 嗯，最好的初衷我们也非常支持，但是年度考核方案创新了，它没有相应的好处，也没有相应的夸赞，不创新呢也没有坏处，就是不做。
0: 明面上口号谁都会说，私底下看的都是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机制、组织、流程、制度，还有
1: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原因啊，想不想做，这个是一个非常结。但你就是不认同这个人的做事方式，那么这件事情大概率你去行动，
0: 是的，
1: 这是你个人的价值观因素。
0: 哎，你本来就是一个 I 人，但领导的任性，对吧？那你是 E 人的话呢？你被安排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档，
1: 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自我定位是一位管理基础工作，哎，你去过弄两个 Excel，

0: 想做的问题所在，那背后是什么？是你个人的价值观，是你个人影响和导致的。
1: 哇，这段谈论我觉得有点深度，更扩大了对他的认知。
0: 嗯，其实不只是拖延症，就是很多人的这种。那关于想不想做，其实还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
1: 哦，
0: 第一个觉得我做的还不够。
1: 哎，举一个例子说一下好吗？
0: 你看，我之前和你分享，
1: 哎，
0: 其实前一天他就已经打磨好了，准备好了自己的 PPT。今天早上他7点钟就起床了，继续修改，一直改到上台之。
1: 人格呀，
0: 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呀。他倾向于对于自己和别人都设定，那这种完美的心态，追求完美的心态，其实并不一定
1: 不安，甚至会有一些缺乏自信吧。
0: 是的，因为他会始终觉得自己

0: 的。
1: 刚刚我们在上一个路口呢，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完美主义，我那朋友就是
0: 没有
1: 真的潜意识
0: 怕被拆穿啊。
1: 我给大家举例子，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有符合这个定位和自身的角色，
0: 嗯，
1: 有部分哎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0: 嗯，
1: 如果说在一所公司当中，哎他可以派正在电波对面的销售经理，
0: 别对号入座啊，
1: 别对号入座啊，
0: 是是是，
1: 比如说他觉得职位空缺了
0: 啊，轮到我了，
1: 并不是我多么能力强，
0: 嗯，
1: 而是哎可能喜欢。
0: 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突然做的业绩很好了，
1: 嗯，是你个人的能力特别强，
0: 对，就是机会走到我门上了
1: 画像，
0: 嗯，
1: 所以当这类型的人群当遇到有重要的任务，
0: 嗯，
1: 他会选择性的后退，他会犹豫不决，为什么呀？因为自己心里就是这个意思，
0: 嗯，这个冒名顶替综合征，啊，我虽然是的表现应该是那种不管在别人眼里自己有多优秀，他总会觉得自己不够

0: 伙拍桌子，我可怎么办呀？
1: 哎呀，好尴尬呀。
0: 进行反馈的任务的时候，或者说在接到一些需要面对下属去进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还是选择 B 过吧。
1: 明白了，就如果找到原因，那其实就有了突破口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是那种挺和善的哈，所以在跟向下管理的时候啊，都比较温。在公司的角度来说，那他们这个团队的业绩一直都处在中下游水平。
0: 大领导想要做一些改变，那其实对于他们这个平静如水的团，
1: 处在了一个平静的湖面。
0: 对，所以大领导他想怎么变呢？
1: 哎，他们是要加强，并不是特别好。于是呢，这位负责人啊就签了一个绩效任务，但是在推这个老总啊就跟这个负责人聊了一次，他们就带上了员工的一些记录，没有前途。身边优秀的同事都离职了，大家表面看起来气融融的正直的。
0: 哎呦，那既然都已经变成这个情况了，包括大林

0: 红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之品，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6178400611178。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3: 感觉有点无聊。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道。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
5: 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聊陪伴。
5: 今天的节目开场呢，稍微有点不同啊，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另一边呢，仅容2到3个人并排走路的狭窄的，怎么走最快呢？
6: 那当然是贴着墙快速走过去，
5: 侧身贴墙快速通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左右转哪个呢？
6: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 AB 这两个选项，我刚仔细想了一下，我要说，但是就有一种情况，上面两种方法都是失灵的，方法都不可以。你侧身贴墙没缝儿啊，你左右穿插完全空间，
5: 走荡荡，匆匆忙忙，面色凝重，走得全神贯注。这时候啊，你张移动的网，你不。

0: 然后在办公室化妆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哎，张小白，你看我今天化这妆怎么样，那我就给他做决定了。
1: 对，哎，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化一个大浓妆烟熏。我说，哎呀，不太合适吧。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跟你讲，你特别的适合化。说一个敢听，主打就是一个放肆大胆。
0: 对，然后跳槽就真的就这妆真的适合我吗？张小白，
1: 对，我有那么一点点职业，但觉得好像也挺美的，就是看的不太习惯。直到我让亲人朋友一
0: 这时候，就是我就属于那种好心办了坏事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出的时候，也要给建议，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1: 突然想分享过一段经历
0: 哦。

0: 如做聪明的愚人。
1: 哦，聪明的愚人，清楚。
0: 就真正聪明的人，其实是懂得在外人面前做一个傻瓜的一度定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不能答，而是身边的人小有成就。
1: 嗯，就比如小的时候学生过好日子，自己没的，若别人有，自己就会心生恨，若便会极力的撺掇说：“哎呀，此物不好。”这是
0: 一个农妇救了一个妖怪，这妖怪呢为了报答他呀，获得双倍。于是这农妇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得到一仓库的粮，了两仓粮食，他们的快乐瞬间消失了。
1: 啊！
0: 哎，这农妇第二个愿望，邻居比自己过得幸福了，农妇心里的嫉妒啊也是蔓延生长，并许下了。
1: 太恐怖了。像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说喜欢是花的边满是荆棘。
0: 嗯，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百害而无一利，对吧？
1: 嗯，再来说一个仙人掌定律，做人呢有的时候需要适当贬义词。
0: 嗯，水之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吧？曾经增加身上的缺点便

0: 寒，清风嗅沉郁。书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正牛水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分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与共。

0: 14点整，这 FM 98.7。
1: 本节由采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威海。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花》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浪。甄选源头好物，节彩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测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实际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哦！6178-400-611-6178。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不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
0: 繁华拥挤高楼林立。

你好，这里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互动。忘记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背后的圆满结束，敏感和利益的冲突，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在婚礼的这一天，那些潜藏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婚礼策划师小叶教你。一场婚礼中的责任分工，往往在从事了8年婚礼策划的小叶印象里，会主动参与沟通婚礼，剩下的基本的维持，还有的新郎只会挑选西装和婚车，理由是这主题和风格交给女孩子来定，这好似已经成些更琐碎的，小到喜糖伴手礼，大到宾客的被安排到了新娘头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你提前一年预定酒席四大金刚，提前半年两个月试妆准备接亲道具，每一个节点都有大大小小的琐事，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能办好可能会出现例外，就是婚礼方案落定前的排队新人。在一次电话沟通时，电话那头的女孩又想，粉色的场景，鲜花，罗马柱，筹备的主力又是新娘。但接下来的下面，当她拿出设计好的出版方案向新人介绍完后，却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扭头转向男生，你觉得怎么？男生的回答很模糊，甚至干脆用沉默来回答，没有设想，也没有在意女生是怎么想的，于是提议新人先回家商量，有了一致的意见再告诉顾问太多。但他了解过那个女生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婚礼就像是亲密关系的放大镜，在这场性以及地位都会被无限放大，或明或暗的，如果双方感情很好，细节中的爱意很难，会开玩笑，也会相互惦记，会不断问对方要不要。也有太多的新人，即使在婚礼这种场合，对话依然不放风，他们不是很熟。在小叶经手的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乐站。
1: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史聊斋剧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的朋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达，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为他聊聊自己的求职经历。在南方某家居公司做总经理，年薪80万。现在他45岁，没有正式工作，去应聘肯德基都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呢？面试的店长有时微信在联系，但没了声儿的。最坦率的是，说收入没他想的那么高。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打饮料的，小伙子小姑娘学生最好，值6.5元，比麦当劳高1块，不耽误接送孩，人家根本不给机会。为什么40不适合的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的是。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直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是我一篇报道就写到，45岁已经被内化。

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几十万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的，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搭上，刚开始听成陈泡泡，还以为花也有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课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路上，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又多了6个。

下面的营业的过程。2000元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卖了宝马，2年后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下了人生的工作来找魏鹏。那会儿的家居行业，他形容说，年公司搬迁离开杭州，他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

走，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攒下三，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这期等九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提前开始准备简历，试着投了100多份，都没什么回音。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19年家居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空档，没有稳的钱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求职经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没有颓废，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是积极的，有希望的。魏鹏为一条留言，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互动。另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至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麦，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文。
1: 中国书画、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是上善若水啊。
0: 灯淡近墨丑，
3: 京剧
0: 寒。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

0: 九八七，在路上。
1: 开车是五七，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一个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聊一件事。

嗨这朋友啊。那今天这60分钟的时间，咱们呢也不念文件了啊，吃碎了哈，用大家能够理解的这种方式啊，来把这个新闻打棋局。最后再来说说国家的这些红头文件和车有啥关系，甚至跟咱们江津老乡的饭碗都有，这车还能活几年呢？哎，把您的留言发过来，让听到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也不太清楚哈，到底是个什么新闻呢？海南这个断油，咱来看一看哈。就在7月10号，海南省政府呢发布了一个试验区规划，它的副标题就是美丽海南建设155，这是一份关于海南未来5年怎么变绿变美，特别提到了啊这样的一个规划，里头有一颗重磅炸弹，禁售燃油车。目标呢是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23.75%提升到45%，这个提升的比例将会。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很多人说了，究竟这条新闻具体的来。

游的，还有呢我们这上班的长途旅行的，那不是是加大物配套保障，也是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海南全省的车内。那么2.5:1又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意思充电桩这个密度在全国都算奢侈的，哇太幸福了，海南的哇开新能源车开到海南去，哎要去续航什么的，要去充电什么的，随便开一段路啊，像私人小区里头的充电桩也是管够的。哪些车买新能源车，以及我们市民朋友担心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条哈，目前来讲，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不是还有4年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发展的前景哈，但是我们的燃油车怎么办？办呢？那这份文件里头呢，也有一句话，橙子呢必须一次进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从2030年以后，燃油车您家里头已经上牌的存量燃油车该

省的事儿，它是国家层面一盘精心布局的。大分析一下拆开来，把这条新闻拆开来看看啊，是怎样的决策层的用意，是怎样的这份文件出台，一些燃油车行业对我们老百姓的用车将会为什么会出台这个背景。当年燃油车的话，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啊，我们车的话它是已经比我们就是先进了几十年，我们但是对于新能源车那就不一样了。新能源车咱们国家

那么也这个这些产能啊不断的生产，海外来说那基本上就是更大的蓝海了哈。然后价格又便宜，质量又好，你没有理由拒绝我们新能源，就是推广我们的产能哈，推广我们的技术的这样的。在前几个月哈，今年年初发生了能源安全的神经给绷紧了。虽然中国呢，在若干前也在海峡被关闭以后呢，我们的能源储备是足，但是呢，我们国家毕竟石油对外依存度，那条海峡马六甲海峡也是我们能源安全运输的必口命脉。但是在今天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关闭，一会儿有可这根弦，那除此以外，马六甲海峡也有可能

它是决策层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啊，就是出于能源安全的承诺。那中国呢，作为和其他世界国家一样哈，是了自己庄严的承诺。

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这不是简单的环车，用一个省禁售燃油车的方式宣告战场换了新。这个燃油车呢，我们受制于人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比数啊，很多的一些产品都在全世界是属于这个地形这个技术的一些海外的一些输送、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提到了这三大因素，就是国家出台这个政策有三大因素，决策层还有它更深远的意义啊，这就跟下棋一样，我们能够看出这部棋它背后的用意。那么背后的，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的能源安全，我们对全世界也有气候承诺，基于这三座大山，那么我们有那么几层的意思。一层呢，就是把海南把它们电网能不能扛得住，倒闭电网进行升级迭代，环境下衰减怎么办，遇到台风天了应急预案怎么做，这问题家的试验田，所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将来都会是全一层意思，就是给产业界一个不可逆的硬信号。很多人在观望买燃油车，但是海南这份文件出来以后呢，海南是在2030年以后准备

者说对国家企业能源安全的一个重塑。如果海南模式成功，并且如不跑的车一半以上将不再烧油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海石油的用权会回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头。我们对石油的依赖度太低了，对我们不造成影响。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和生产国，海南禁售燃油车在给中国新能源车企挂嘛，谁能够在海南站稳脚跟，谁就拿到了进军东南亚甚至

多了，充电站也多了。原来觉得使用者的啊，在全岛实现这个新能源车呀大面积。还有一位网友叫做老司机阿刚说，那不就是萝卜加大棒吗？用政策逼大家转型吗？觉得刚才我们为大家拆解了这条新闻背后的可以说呢，用政策不是逼大家转型，而是引导。这不仅是引导车主，也是在引导整个国家的能源。四年的缓冲期，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还有四年的窗口期，你要啊，就有的人就放在家里头偶尔开开。还朋友完全不用您担心，在节目的后头将继续的为大家分享。段呢，我们把这条政策带来的对国家的一些影响，国家的大局呢，我是倒懂哈，什么服从大局，但是我到底关我啥子事？还有，您说的好像国家的这盘棋落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饭碗，看到其中的机遇，有没有看到生意呢？啊，刚才说了，国家搞新能源核心逻辑之一就是产业，很多的一些中小微企业哈，再给我们传统难燃啊，今后会被逐步的替代。那我们江津很多的老百姓车企里头上班呢，那做发动机钢体的呀，做变速带来影响。海南这一进呢，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越来越少，未来几年还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啊，是油车零件您还在生产，使劲的去，而电机的壳体，那未来几年订单没了，厂子中的那些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是跟海南有关的，跟我相关的，这不是海南的事啊，这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身边。

是汽车配套的，是给长安福特特供一点小零件啊。我们现在转产新能源配件，技术设备都哪有那么容易啊？确实，你的这种经所有跟传统燃油车配套的一些企业呢，也是呢，确实哈，这个转型它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他说的是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还有4年的五星的这个燃油车，那么意味着我们还有那么几年的时间，过去燃油车我们这个方向已经往这边去打了，现在突然让猛的要有一个过程。现在这4年的时间就是国家给产业喘气儿，您呢多多的关注咱们重庆市有没有传统产业转型升起的珠三角，去看看人家那些厂跟新能源车配套的，他们啊，你本来是往左走的，突然让你往右走，你走惯了适应哈，就怕的是什么呢？温水煮青蛙，这4年的时间，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产业的一个转型，那个是疼痛代价会很高哈，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吧哈，我们已经是这样，国家的政策已经这样，作为普通的企业来讲，老不要到后头啊，你说我就等吧等吧，最后来不及了。绝对不是说小企业咱们的老百姓哈是能够左右的，老李加油啊。江津的一个本土企业的一个油盐的一个工厂，他是有他的一些担心，和那他们的体验呢又是怎样的呢？

真的是趴窝里头，一步都动不了。移动充电机器车和大容量的储能站等应急保障体啊，你光是想着怎么去刺激啊，怎么去建这些基础设施充电桩，但是光的啊应急的车辆都停电了，这个岛完全就卡车和冷链车的一些挑战。目前来讲哈，重型卡车它需求大，对电的需求也大。电动重型卡车在海南的夏天那么多货，你还让它续航能力多么多么的强？它目前是重型卡车、冷链车，现在呢要用氢燃料电池来替代。我们也可以展望吧啊，未来几年说不定这个技术突然升级了，某某天津的一些技术攻关，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呢。就像我们这个批量生产，价格已经打下来了，普通的老这个消费者也睡得起。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的背后的一些用意、出台的一些背景，带来对以及对海南的一些影响哈，多多少少啊，有了一些清晰的认相关的一些态度、一些看法。

的事情。然后呢，清库存，一定会把这些车大量的铺向没有进人，这个燃油车会买到很便宜的一些车型啊，国内的一些内部成分也是这样。未来几年您在江津咱进，朋友说就跟那个房子一样，在等着等着它降吧，降到底了我再去抄底足哈、啊、这些朋友的春天可能要来了。就想海南试点成功了以后，再在全国说海南这个燃油车吧，那到时候是啥情况还预定不了呢。燃油车的车主二手车的残值那就是迎头暴击啊，谁也觉得是低价买了，但是发现呢您转手卖不出去的钱包有关，那就是自驾游的方式要变。咱们九八汽车徐闻港的轮渡上绿牌车的比例会暴涨，甚至轮渡可能专门开辟是世界级难题，这也是新能源车这样的一个担心的一个点啊。那这么条政策出台以后呢，曾经也李峰老师谈到未来的前景呢，他是这么说的哈，就在2030年以后海南倒是禁售了，那在全国范围会不会也有一个禁售的事？No， 不会直接说禁售，而会曲线救国。比方说继续让油车的使用场景越来越窄，北京上海领域率先实现全电化啊，这些车必须要纯电车。海南呢是国家选定的一个压力测试场，它的意义就是替全国踩坑，充电桩够用，老百姓日子照过。那2035年以后，其他省份啊，属于咱们传统燃油车的春天应该也不长了吧，到那站稳脚跟了啊。我们其实也是国家产业换道超车战略在微观层面的一个投射，合资品牌的至暗时刻来喽。丰田大众这些大佬在中州直接等于宣告他们最赚钱的传统燃油车的业务在变，如果拿不出真正能打的纯电或混动产品，真的只能是拱手让。以前是觉得燃油车的非常响当当的一个牌子，现在也有电，当时觉得哎呦还不错哈。想想看咱们奔驰啊这个品牌裕度的，如果它都开始生产电动车了啊，意味着是它的比价，那么也会带来

3，这两场比赛都极具看点。巧合的是，本届四强恰好是国际足评第一，西班牙第二，法国第三，英格兰第四，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拿了3次。四支冠军球队两两对决，无论是哪支啊，别让人激动的结果。两场半决赛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球队，均衡团队对着足坛的传奇队长也将正面交锋。足球最迷人的地，没有人能够提前预判结局。接下来两天凌晨的比赛啊，足坛的巅峰对话，和我们一起守候每一个进球、每一次逆转、每一段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网络安全为人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单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边。
3: 这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等你。
5: 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6: 你们那个儿又是哪个好吃的呀？
5: 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将军肉片儿，涮锅。

0: 啦，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听收听的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节目开始先跟大家分享几条哈，这一条哈说的是高端海鲜自助集体降价日久，调价了。
1: 就是那一年吧，感觉高端海鲜自助的叫雍和宫、海天盛宴啊、广州的名门盛宴那些，我记得他们定价。一个价格
0: 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品牌，
1: 现在都是有些是关店重写，有些你在那个大众点评啊也好，一些平台上也好哈，都能看到它的优惠券。海鲜自助，在上海那边有三家门店，结果全部都关了。然后现在只要159那个价位了，
0: 100多块钱。那个品，还不晓得哈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很多的高端的那里，300多、400多、500多，然后就直接调一半那种状态哈。一个降价呀，它一般都是第一种，它都是维持一种自发，你原来从400-500直接增到100，这些没得了吧？我在想，还可以减少一些，做一些减法。啊，好像呀，那些高端的海鲜产品都是大幅的精简了，它是比方说，比较大家平时接受度多一点的，
1: 对头，相对来说没在那么大的本钱。
0: 高端一点的海鲜，它都会。降下来了哈，100多块钱这个样子，而且现在比较价格500以上的，500以上的那个海鲜自助还是算好一点的，好品质的各种，深海里头的海胆。

0: 背了呀之类的，对不对？
1: 嗯，
0: 好，所以说那个价格下来过，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是就是现在一些高，它变成那个海鲜即食火锅儿。
1: 哦，那也很。
0: 今年他都关闭经营多年，那个自餐厅把重心都全部转向那个旗下。还、哎，但是他那个，同时他新开了过后，还推出现处理，还是很有意思哈、啊。都是海鲜，他现给你看，虽然说那个消费的那个价格给你降下来了100元左右，但是
1: 到了10家左右，
0: 还不错哈，那种转机。因为现在走势嘛哈，大家都在纷纷找出路，特别餐饮行业更加是来进行啊。所以那个大品牌它也有一些找出路，海天盛宴也是一个比较高端品牌，以前。好，然后现在都是降到了120左右哈。现在目前他们说原来的也是小火锅形式，主打都是每天自供海鲜自熬锅底，你这样子哈，你自己自拿自取，或者你需要一些那种价500以上的，像那个西安的那个宴席，就改为宴鲜即食火锅了，也是他从原来无限量的制作都改为能够控制自己预算的，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按需索取，普通的食材啊，每盘6到24块钱价格，螃蟹呀56块钱一盘，所以你吃下来其实平均下人均能够容易接受，所以那种高端海鲜自助品牌啊，真的是问题，他们才会有那种降价的情况。
1: 还有一个也可能是因为那量，原来我们吃个500-600的饭还行，现在好像我感觉吃个200-300饭我都觉得，
0: 那家店儿它的价格是会食品又比较菜品又比较新鲜，那个就会记住它，也许会第二次的光顾。因为这片头哈，刚好吃药也很便宜。
1: 对
0: 好，那什么。

0: 能但想好起来，
1: 嗯，
0: 他也多开了家门店啊，
1: 嗯，
0: 也是一条出路啊。哦，哪些方面？
1: 哎，这个你算出来，我觉得。
0: 哎，不过每一个民用的不一样
1: 啊，
0: 啊，那些消耗还是挺大的。哎，各方，哎，我们还是比较希望那种大品牌。哎，我们说都放到了那些地方哈，如果看到那种海鲜自助降价了过后开新的门店，因为毕竟是人家品牌延续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哎，他们之前也几高端的，比方说他拿货的那些鲍鱼啊、贝类呀、虾呀、小龙虾呀，要比较推荐大家去那些品牌店去吃。
1: 是
0: 的，
1: 嗯，我之前在无锡吃，他们的食材也不错。
0: 嗯，
1: 比如说帝王蟹，他们其实是卖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就是
0: 400-500，
1: 哎，一斤的价格哟。好，然后我当时也问过他们老汉下海捞，所以他都比别个那个进货要便宜很多。
0: 必须要自己那些中间的成本，
1: 对，
0: 就像个刀下来的。现在到好，首先那一条咨询非常有意思哈，高端的品牌我值得我们咨询。好，下一个，哎，大家会发现餐饮店现在越来越不专业了
1: 啊。
0: 其实现在很多店店餐饮店还有没有被套路过？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眼里面印象最深是最关键不应该去各大商场里头去，一到节假日的时候他都去券直接然后补贴

0: 商家的哈、所以现在来说很多那个森林系点点他组一些会员呐、对，那餐饮界呀其实那几年哈他也有一些套路、对，卖冰淇淋的做汉堡
1: 啊，反正到处都在做，
0: 那有点像一些赛道哈。哎，我们可以看到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愿意选择金石咖啡等等从四面八方冲击而来的一些跨界的选手，就被抢走不少。这个是会儿玩的一些选手，还有一个三只焖锅的那个黄记煌，在北京一个门店主力，他说他推出了全新之前的那个黄记煌国际汉堡，那什么呢？腊卤鸡腿排堡，腊卤的。

0: 乡村剧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他的嫩儿细牛角，嗯，鸡腿肉牛油角，烤牛肉牛油角那些，那不错吧？
0: 可以可以，
1: 那比较健康的哈，个健康饮食。还多有意思的哈，那个很愿意嘛，还能量玩来的。还有广府老字号那个陶陶居推出了四款的油，那豉油鸡胸肉、咕噜大虾球等等那种经典的食物了。
0: 嗯，
1: 还不错哈，是中式的。还有西式的，西那个啊、西式快餐那个品牌，还有也推出了一些能量丸，混合在一起哈，就是你不要到屋头
0: 是的
1: 啊，特别像那些茶饮品牌更是哈。嗯，像那个米雪哎，那些哈，那些都是，那些名店都安上了那个咖啡机，手动的给你做了啊，是吗？
2: 有点意思，
1: 对，做咖啡了，嗯，所以。

0: 真的出现了，给谢自己去，好吧？
1: 嗯，是的。
0: 好嘞，所以那接下来呢，下一个那个鸭血粉丝店的小娟这个事情，
1: 我觉得最之前，
0: 嗯
1: 啊，茉莉奶白个事情，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哈。
0: 对，
1: 因为群众都不能再有了，所以说都马上有人提出来了，如果你可以，也是抄袭啊，因为其实那个 LV 那个花纹也是我们的，是我们物质的花纹。
0: 嗯，
1: 啊，所以说那件事情也是引发了大众的一个思考，
0: 就是在我们有些图案，
1: 嗯
0: 嗯，对，包括一些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雕刻那种，
1: 嗯，
0: 图文都是，所以说那个。

0: 在重庆来买得走哦。
1: 我觉得得是，
0: 肯定、啊、
1: 我真的觉得得是。你、嗯、说嘛，啷个我啷个形容啊？
0: 自己在家里面弄嘛。
1: 我觉得哈，都是点仙草加一坨糯米饭，然后再放点冰块，味道有些不一样，因为他们说那个不完全是甜味，有些是咸口儿。或者是我其实很好奇。
0: 哇塞。
1: 嗯，然后还有一些。
0: 我走福州现在
1: 福建那边哪里凉快嘛？
0: 嗯啊，连很多大城市都热起来。
1: 嗯，江苏那边也很热，
0: 我觉得杭州才是真的最热的。

0: 后的。
1: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周末那个青油火锅没得。
0: 没有
1: 青油火锅。
0: 好不好吃吗？鱼
1: 我觉得很好吃
0: 啊。它比都是
1: 两个火锅哈，那花椒火锅哈，
0: 嗯，
1: 哎，但是它又有了牛油火锅。
0: 哦，那还是可以的。
1: 哎，真的挺好吃的。我还经常最近经常去，
0: 还不想哈。
1: 嗯，有一点点想。还有一点，
0: 那个油味儿不？你不晓得，我那周末吃了两天，周末两天接待朋友，吃了四串串的火锅儿，哈哈串串。
1: 我也是，串串火锅、哦、烧烤。
0: 嗯，他们有点太辣了，可能是因为真的很辣辣椒。
1: 我吃，
0: 嗯，
1: 又比较适合那种，
0: 啊，
1: 是，嗯，
0: 但是你喊我吃辣的，我也能吃，只是我吃的，哎呀，不是很开心。
1: 哦，它冲淡了其他的一种口感。
0: 对头，对头，
1: 嗯，哎，对。好，所以今天哈，所以上半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亲爱的朋友们，嗯，就把来到和大家聊哦哈，
0: 嗯。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我愿意。
1: 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4: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5: 你们那个儿就
4: 是多得很，你请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好，这就是来帮徒儿把握。

0: 我喜欢吃那样的乖。
1: 会是一加一大于二款噻，那葡萄冰凌茶我就必须要推荐给你了。葡萄片加入冰块捣碎，然后我们再倒入葡萄汁啊，这是么噻？这种果香混起，一口下去特别解腻。
0: 原来还在屋头整个葡萄酒，我就很有药，都把它然后倒碎了过后，然后把它弄来浸渍，我都以为都是酒。反正它有点那种意思在里头，很可以哈。青提蓝天一儿，蓝天人是加啥子？我来说，加那个蝶朵，味道很霸道哈。倒那个蝶朵花牛奶，再加来进去牛奶，然后再倒入我们那个蝶朵花牛奶进去，然后它颜色，它是夏天来吃的一个东西，一个饮品哈。还有啥是话梅，冰的甜甜的感觉，加点那个饮品里头，就是相当于茉莉花茶，对对，那个酸甜酸甜的，而且那个话梅的，如果作为饮品来说的，一定要进去，放在那个茉莉花茶里头，咸甜咸甜的口味，吃了非常好啊。如果说一定要喝西瓜汁的朋友，你可里头再加点柠檬的搭配，跟很多水果都搭配在一起，很舒服。哎，至于说有些人喜欢养乐多，养乐多。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煮的时候，包括在我经常用养乐多，还好。还有一些港式的冷泡放凉过后，那个柠檬片加白糖，或者再加点盐，再加冰块，倒入红茶，茶味又非常浓。

0: 夏天家最
1: 错
0: 就是太多了哈，常喝是不是？
1: 对头，宣称多呀。
0: 对，端一杯冰块，咚咚咚咚响哈，哎，然后杯壁挂满了水珠，一口简直是冰冰凉凉，清清爽爽。要喝点饮品，自己在家里面做也好，然后在外面喝点也好，但是我觉得在家里面做真的成本很低，小然你觉得？
1: 嘛是。

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政民生新闻。

好，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关注一下我区的科技创新工作。近日，区委书记唐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坚定不移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定信心企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制，持续提升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和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蒋华将区领导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相关单位分别围绕创新主体。

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做好招商引资，紧扣全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力我区着力招引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成长潜力大、优质增量、持续壮大创新主体夯实产业根基，为大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新起线，大力支持行业龙头牵头组建创新领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好，欢迎大家继续观察产业优服务等工作。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国平率对项目建设和重点企业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把抓好重点县政机关的具体实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项目，强企业生产扩能提质，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集思赛迪装备首开项目、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生产加工基地项目、重庆嘉利剑桥灯具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核实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并鼓励企业要坚定信心、卯足干，努力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优势。他强调要接连带动作用，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气膜及零部件、新型加快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壮大更具辨识

工程，隧道横穿紫金山脉，沿线山径较差，长距离掘进作业安全风险突出，施工技术难度与挑战。该隧道于2024年3月29号正式进洞施工，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精准开展帮扶指导，全面加强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组建专业管理团，从严把控施工工作、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保证隧道项目积极采用光面爆破、整体式模板抬车二个衬空压机、凿岩抬机以及拱锚一体化的抬车，还机械化、智能化施工，破解了隧道施工的难题，有效规避了参建人员凝心聚力、昼夜攻坚，历经834天接续实现隧道双线贯通目标。紫金隧道双线顺利贯通，日期为后续各分项工程高效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93%，项目部正集中优势力量攻坚剩余的收尾工作，等全部土建施工任务。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走。风携清凉，烟火耀群山。7月10号晚，由四面六年夏季文体旅活动启动仪式，在四面山香槟游客商户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歌舞与市集相循环播放的四面山风光短片，缓缓铺开青山水花整灵动优美的开场舞，四面花开，一跃登台。到活动概况与到场的嘉宾之后，镇领导上台致辞。文体旅系列活动晚会融合本土风情、非民俗奖环节，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之后，市集游玩，持续开放的文明清凉市集热闹非凡，烧烤、小龙虾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打造风感食康义诊服务暖心上线，实实在在为群众送便利，充分展现本土产业风采。此次启动仪式圆满结束，7至8月各类精彩活动接续亮相，夜间星空。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
1: 零碳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五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大国。
0: 全国

0: 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能源保障是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和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应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认水
2: 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有限能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因这组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资源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能一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
4: 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统一，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
2: 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组门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8号新疆

靠，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到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0: 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七乘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户际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从法理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审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命运挂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听了中
4: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访问。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准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师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查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

非法受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提出的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

0: 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王泽华报道。
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有谁管、怎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
3: 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资源安全底线。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
3: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的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
4: 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及响应，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

0: 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西的中心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
2: 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在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表示，来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
3: 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3.7亿辆汽车驾驶人，5.3亿人。
0: 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近
4: 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起，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台。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毅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就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队实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六季。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联，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地的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哼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

0: 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海城，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空中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盘显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

0: 发布当天紧急召见俄国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妮
2: 是，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向儿童
3: 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

0: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五。
0: 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
1: 格，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蒙天。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文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骄傲，
4: 不忘前功，夜雨白昼，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马
6: 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越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是综合广播 FM98.7
8: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选原路站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去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至00611-6178 400-611-611，夯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10: 表弟是观众们亲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
12: 谁呀、
1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或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15%
17: 我是八，
18: 我为是传名，我的名字
19: 都我
20: 在校加钱。
11: 玄宗回马杨妃死，天子是景阳宫景又何人。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

来着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中，唐玄宗在马嵬坡刺死杨玉环的故事，还歌颂一下这个后主陈叔宝敌兵来犯之时和自己的两位妃子的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还是薄情寡义贪生怕死呢？样，今儿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咱们一起欣赏。

0: 彪，
1: 他鬼混了十几年，
2: 那可不就是瞎胡混吗？
1: 哎，可个头名，
2: 哎，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头名。
0: 是啊，
1: 过了几年会试，
2: 进京赶考。
1: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2: 对，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1: 嗯，啊，走不到一块儿啊？
2: 怎么回事？
1: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进京
2: 走着去。
1: 哎，
2: 黄董呢？
1: 黄统啊，挑着银子，肥吃。

0: 了几步进京，
1: 走着去。
0: 哎，
1: 黄统呢？
0: 黄统啊，
1: 啊，
0: 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都是石头牌坊。
1: 哦，
0: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
1: 哦。
0: 考场有三道门，
1: 嗯，
0: 分龙门、内龙门，三大说辞可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辞呢？
0: 考场前辈条
1: 什么呀？
0: 得叫鲤鱼胡同。
1: 为什么呀？
0: 鲤鱼跳龙门吗？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1: 哦，怎么写的？
0: 上联写的是张羞耻，
1: 下联呢？
0: 邯郸刺破三千运。
1: 哦，
0: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
0: 戏？一声雷，
1: 嗯，
0: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苦星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样。火轰轰，千字文编号，
1: 是
0: 你再看四周围是机墙，
1: 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0: 那搜检两个巡样进来，
1: 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0: 哎，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1: 哦，这么回事。
0: 哎，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1: 他有钱呢。
0: 你再跟这搜，
1: 喊什么？
0: 搜过，入场，
1: 入场了。
0: 下一个，
1: 下一
0: 个，穿的衣裳很破
1: 啊，
0: 银子又没递过去。
1: 搜，
0: 不准入，
1: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0: 无情一想，千里一狠心
1: 啊，
0: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粉碎换笑脸。
1: 是啊，
0: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1: 怎么喊？
0: 搜过，
1: 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0: 啊，当票一张。
1: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0: 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门就给锁了。
1: 干什么锁门呢？
0: 这您不懂。
1: 这是啊，
0: 一锁就得三天。
1: 三天？
0: 哎，
1: 那要吃饭
0: 往里送。
1: 大小便呢？
0: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1: 哦，
0: 注意小心灯火。
1: 如果要失了火呢？
0: 哎，
1: 什么？
0: 他有规定啊。
1: 什么规矩？
0: 围门上锁，三天不开，要死不开。
1: 这都叫什么事啊？
0: 就这个事，
1: 这规矩的。
0: 皮纸发下来了。
1: 是啊，
0: 无情一看皮纸，
1: 嗯，
0: 书三篇，五经四篇。
1: 对，
0: 这个文章
1: 啊，
0: 你就写
1: 哦，
0: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入，
1: 有学问呢。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0: 黄统那边也不谈话，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0: 他不睡怎么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0: 他心里有根呢。
1: 嗯，
0: 有。
1: 哦，
0: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不
1: 有谱，
0: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0: 果然三场来了个第二名。
1: 这话又不对了。
0: 怎么？
1: 主考官是他舅，
0: 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1: 怎么意思？
0: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会是马马虎虎凑合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0: 完了吗？
1: 啊，
0: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电。
1: 那也不错呀。
0: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看电视啊。
1: 什么电视啊？
0: 什么呀？
1: 啊，
0: 皇上叫电视。
1: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0: 没听说过御机朝房。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出太监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进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子，朕出题，出个对子，言不周，冒读天听。皇上说听题。
1: 嗯，
0: 说一指乱涂几点墨。
1: 哎，这是怎么？
0: 雪地里头乌鸦老过，
1: 嗯，
0: 在那儿飞，胆子似的。
1: 这就叫
0: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
1: 这什么呀？
0: 无情对的是，
1: 嗯，
0: 霞天雁过。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天空出彩霞呀。
1: 嗯，
0: 还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对的不错，
0: 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1: 嗯，叫什么名字呀？
0: 臣名无情。
1: 嗯，
0: 什么？

0: 无情
1: 啊，
0: 无情也就无义呀、啊。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
1: 啊，
0: 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
0: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子该上来。
0: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
1: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0: 找他舅舅呢。
1: 找舅舅也不能对呀、
0: 啊。是啊，皇上这说，
1: 你
0: 朕说一行灯烟。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皇上一听是什么？朕说一行睁眼，是臣为两。朕说睁眼乃是出征的征，是
1: 好吗？
0: 他您那睁眼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
1: 鹅呀，
0: 啊！皇上一听啊，
1: 这那感应
0: 有，皇上火了，
1: 哼。
0: 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哦，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
0: 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请。
1: 怎么办？
0: 臣妾万岁，请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
1: 皇上一听，
0: 爱卿，

0: 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人文 TV，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过了就不再回头，一生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人文 TV。
1: 嘿、hey。

0: 这些坏蛋的办法，定期要对他们进行在网上轻易进行泄露，免费 WiFi 不要随便接入个人信息，
1: 兄弟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小信息，
2: 不要沉迷网络。

0: 网络安全，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列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酒吧的高端海选自助集体降价自救。哎，到底什么啊？
1: 嗯，都是那一年吧，感觉高端海选自助也是集体在像小海天盛宴啊、广州的名门盛宴那些，我记得他们的定价就是原来很博主席的
0: 哈，是比较大一点品牌、
1: 现在都是有些是关店重启，有些都是一直压价。大众点评啊也好，一些平台上也好哈，都能看到它的优惠券。然后我记得在上海那边有三家门店，结果全部都关了。
0: 哎呦，
1: 当时一个月的好像159的
0: 单位了，100多块钱。那个品质啊，还不晓得哈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很多那个高端的海鲜自助都开到400多、500多，然后就直接跳一半那种状态哈。确实啊，它一般都是第一种，它都是维持一种自助的模式哈，都是你原来从400-500直接挣到100多，肯定让还可以减少一些哈、做一些减法啊，大幅的增加那些高端的海鲜产品，都是大幅的增加了。他说比方说他取而代之的是平时接受度多一点的，
1: 哎，对头，
0: 鲍鱼啊虾
1: 大的本钱，
0: 哎，高端一点的海鲜他都会减少来了哈，哎，100多块钱这个样子。而且现在那些北上的我们以上的这个海鲜自助还是算品质比较好些，这里各种深海的

看，比方东列那个紫竹餐厅，把重心都全部转向那个旗下海鲜集市火锅。他那个，哎，同时他新开了过后，他还推出了很多模式，比方说像，还是很有意思哈，都是海鲜他喜欢做，被你那个价格给他降下来了，100元左右。但是他现在那个，还不错哦哈，那种转机，因为现在晓得那个嘛哈，大家都在纷纷找出路，特别餐饮行业更加迎合啊。所以那个大品牌它也有一些小出路、小出口。

0: 需索取，对吧？啊，每盘入到24块钱价格，螃蟹呀、帝王蟹、本儿、鲍鱼，啊，所以你吃下来，其实平均下来人均还100来块，所以那种高端海鲜自助品牌呀、哎，真的，这情况。
1: 哎，还有一个也可能是因为那两年嘛，这个小金卤白的饭还新鲜，那好像我感觉我吃个2-3百的饭，我都觉得有点贵了。
0: 它的价格又实惠，食品又比较，菜品又比较新鲜，那个也是
2: 难吃的光顾。
0: 所以这年头哈，餐饮不好做啊。
1: 对
0: 啊，那种班所以说的北京小龙虾转型了。所以说，但是真的，多开家门店啊，也是一条出路哈。
1: 是现金
0: 方面，
1: 如果你算出来，我觉得
0: 那包括每个月的那个那些消耗还是挺大的，各方各面的开支。要希望那种大品牌，我们来说都是很觉得，他如果看到那种海鲜自助降价了过后，开新的门店哈，大家晓得过后都恐怕延续下来的。
1: 对对对。
0: 他们之前也即使是比方说他拿货的那些鲍鱼啊、贝类啊、虾呀、小龙虾呀，也可能他也拿去那些品牌店去吃。
1: 对对。我之前在无锡吃到过有一家叫。

0: 所以现在来说，很多那个做那些包括一点点，他组一些会员呐，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众节呀，其实那几年哈，他也一些也有一些套路，比方说只有来做汉堡
1: 啊，反正到处都在做，
0: 他有点像那个
1: 组，
0: 哎，我们可以看到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愿意去选择那些更好的品牌，从四面八方冲击而来的是跨界。

0: 会
1: 短一点，
0: 吃的就炸鸡炸鸡那种。
1: 他们专门点，甚至比如说一起吃烤肉，它都不会有猪肉。比如说你要吃烤牛肠，正常来说可能贵就是
0: 对，
1: 嗯，
0: 所以
1: 把一样事情做到极致也是一种
0: 的。哎，是不是我们的选择还是上升的呢？
1: 我觉得会让餐饮店越来越卷，
0: 越来越卷。
1: 嗯，
0: 那个实体店的朋友，他都是要做一些调查，做一些调查，他会掌握一些东西啊。
1: 嗯，
0: 他始终是要抓住的。啊，等等一个走向啊，等等，他现在进行一个这样的分析在，在一些科技的手段，但确实你说的，他融入科技手段，他就是就是没他办法的一个办法，
1: 是吗？
0: 嗯，融合的一种餐厅，融合的一些餐饮店，他就是越来越多了。这里，反正就是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这里要
1: 吧？嗯，是的，是的。
0: 好嘞。所以那接下来呢，下一个那些粉丝店的小哥这个事情，
1: 我觉得最之前说的那个李斯黛贝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哈。
0: 对，
1: 因为都 LV 高档，所以说

0: 都是这样，因为他们说那个不完全是甜味，有些是咸口儿，或者是他那个可能那边。
1: 哇塞，
0: 嗯，然后还有一些。
1: 我走福州现在很热门。
0: 嗯。
1: 连很多大城市都热起来了。
0: 哎，这个不对，现在很热。
1: 我觉得杭州才是真的最热的，
0: 是不是？
1: 每次
0: 都热，
1: 每次都很闷。特别是西湖那一转转，
0: 对对对，因为他们那个水
1: 多呀，周边是热的，特别闷的了，嗯，就是那种感觉。杨姐也是，因为长
0: 哦，也有啥子？他们的油它不太一样了，它是比如说芒果糯米饼两款是卖的比较好的，然后
1: 是不是相当于都是取了个名字？嗯，
0: 有糯米饭，
1: 有糯米饭加了那个零，
0: 哎，你看嘛，现在都是啥子白米饼饭哈？哎，对，
1: 嗯，
0: 因为吃不下东西，
1: 嗯。
0: 天气真的很，
1: 饭量
0: 吃不下，对不对？
1: 很多去食堂看到大家，平时我都比大家吃的多，一桌生比大家吃的少些了，都是吞不下去。
0: 一热，其实都没胃口的。这种情况下，它个冰饭出来，因为大家可能还是觉得日常要摄入一点碳，所以更好。
1: 嗯，主要还是有更多的东西出现哈。
0: 嗯，对啊，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1: 打开一下哈，那个冰饭，
0: 哎，要是真的不错的话，就重庆。
1: 而且它那个还可以当灯了哈，
0: 你想嘛，它那个栗子，然后它本来都自带饱腹感很强，糯米那个东西哈，还有啥子鱼啊、仙草，还有糖水，就一口下去，我觉得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志愿服务，
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5: 机会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6: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呀？
5: 哎，你请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

0: Space under attack.
1: 救命啊！救命啊！听到不？天大大将的，我们单位来哈，千万不要来救我哈，千万不要来救我。哦，太热了，太热了，怎么办？降点温吧。啊、
2: 哦，原来第一个救你是傻子。
1: 啊，我还有什么意思？嗯，没有其他的意思了啊。这个时候需要救命了，要想压心头的团伙啊，要想温的。都来听我们节目哈，朋友们，这里是98.7，热烈欢迎小冉，
2: 谢谢叶米姐姐。
1: 哎，看来小。

0: 马式的一个东西，一个饮品哈、嗯。还有啥是话梅冰茉莉感觉，加点那个饮品里头，就是相当于茉莉花茶那种感觉，然后加点，而且那个话梅你如果作为饮品来说，你一定要加点糖浆，放在那个茉莉花茶里头。咸甜咸甜的口味吃了非常上头，那这里一定要喝西瓜汁的朋友，你可里头再加点那个柠檬，柠檬尖都搭配在一起，很舒服。哎，至于说有些朋友喜欢喝那个气泡水呀，羊肉冬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煮的时候，包括在外面做的那，还好。还有一些港式的冻柠茶，柠檬片加白糖，或者小再加点点盐，哎，倒出汁儿后喝红茶，茶味又非常浓郁，又超正宗的哦。
1: 会，
0: 这是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喜欢选择的茶和一些水，白茶稍微用的少一点，红茶多一些，和绿茶用的多一些，这两款也可以做一些。好，另外还有什么经验没看到啊？
1: 对头，
0: 直接会煮啊。我们把青提 HP 到朋友们，就是那种一小颗一小颗的，哎，那个有点
1: 浇头，还有点浇头。
0: 对，也可以加椰果椰那些的啊，最后倒椰子水啊，很清甜，很清爽。点水果和那种那个饮料啊，哎，气泡水，如果喊我在奶茶店里头去选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选择。还有加奶的那些系列的朋友们，可能也比较喜欢。

0: 飞冰。
1: 对，但是夏天呢他真的超级紧，他会说老板你给我少少爱哈。另外还有那个养活多后那个雪碧要最后再加哈，也加下去
0: 还更丰富。
1: 对，他会慢慢的沁到那个饮品里面，还有他的那个酸甜度他会最后加，他会刚刚好。撕纸一样，对，因为雪碧就是那个气泡感嘛。
0: 对，要是
1: 好了都可惜了哈。所以说真的是以前夏天都是喝多多一杯钱包都有点顾不住哈，扛不住。现在的冰箱有的两三块钱，成本就只有两三块钱，朋友们真的可以比的呀。纯水果纯茶叶没有添加剂，小朋友也很好喝，好不好？哎，囤点水果茶叶，还有黑豆，我真心建议大家喝起来。对于那个字，
0: 荔枝真是
1: 真是
0: 好时节，
1: 好时节。当就是他很喜欢吃我们糖河的那个种的那个河浆品。是的，糖河古镇的荔枝就是现在已经上市了哈。但是那个人家河浆荔枝
0: 啊，弄的真是还有挣钱找来了。
1: 对，人家每一个单品都大多数朋友那些女儿吃的品种最喜欢吃的荔枝的品种都是红袍，肉很饱满，它的那个。

0: 新伟的种里，智利的种里，哎，好，然后还有一些没有听过的品种，今儿给大家掰一下嘛，叫做进贡的贡，凤节的凤。我们就是没听过，
1: 对啊，感觉
0: 品种它在八月上旬成熟，哎，它果皮比较鲜红一些，或者是绿红一点，蜜香的那种清甜的感觉，对，怎么蜜香
1: 会更甜，
0: 微微一点，啊，就是你掰开以后的那个腹腹那点有点绿，然后有点黄，很白，
1: 那就是它跟别个的区别，
0: 对，它叫仙境凤，这个品种有点特别了哈，嗯，下一个给大家推荐你冰冻的冰。七月底到八月上旬成熟的样子，果皮比较鲜红啊，一颗桃心那种感觉，有点弧度。嗯，你在正面给你比心啦，朋友们，要吃，那个啥，果肉比较浓一点哈，丝滑些，嗯，有一点点脆感，它不是一些零渣的，它脆一点点，嗯，哇，好喝好吃，好像李子拔到茶里嘛，品种很多。好，另外还有。酱它是暗紫红色，对，然后一个短心一点点，小根一点点，哎，它有点涩涩，一甜也是甜，但是它的果肉呢纤维极些，哎，比较饱满一些，鲜红的或者深红的，它又脆，它是那种一人脆脆，哎，这个品种很值得推荐哦，朋友们
1: 有大
0: 啊。

0: 那么有朋友耳机机上班上跟大家推荐你那些如果你听到重播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我
1: 有负罪感。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雷律师正在为你分享的今天有广播时间是8点到7点钟那个时间，好吧？哎，欢迎大家，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京城。声音记录力，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海。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3: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4: 那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5: 可那是消防通道。
6: 喂，119吗？我们这着火了。
7: 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过。
8: 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
9: 四平富免费的吃，现场投票选出你心中的佳宁，还有美食打卡点等你来拍。时间是2020年啊，会另行通知。那么地点在云山商街举行，以及四平的他们的政界的各个社区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馆的影展。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可以让他领取纪念画册电子版，这份第三周具体的时间也是另行通知啊。地点这个地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去看四平的幸福照相馆。在富养离子报表的山间步道南一场深呼吸徒步出片，时间是2026年的7月的第四周，地点是去徒步还是可以的啊。另外给大家说一个徒步的小知识，步的这个达人给大家一个科普，就是我们徒步的话下午去徒步，因为下午徒步的话，如果特别是在这个下午，有可能你上去了以后你会遇到比如说大风啊暴啊，在一些地方它天还黑的比较快，山林的黑根不见五指，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哈。再想下山的话，当中可能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禽类的，一定要在后大家安全的。好的，我们接着来了解，他们还有一个糯玉米文化圈、田间地头、变身游乐场，大人孩子都能玩。时间是2026年的7月的第五周，地点是北角。我们的这个吃糯玉米，我们江津话说糯，我们吃玉米的好时节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我们江津的这个高山玉米，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那个糯米

还有一种是我们吃的那种水果玉米也非常甜，如果这里去购买一些。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是复习的娱乐童年的记忆，摸到的鱼可以直接的带走带回家，是2026年的8月的第一周啊，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喜欢运动的朋友还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的乒乓球的邀请，听说过村 BA 啊，村 BA 现在村乒也来了。

2020球场，他们也有乒乓球场、乒乓球台供大家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夏季在四平镇运动的酣畅淋漓。新疆舞、武术、合唱、民乐、广场舞，四平的亲们都来了，台下的大家也别闲着，跟着音乐一起摇摆。

月一号到七月十七号，名额有限，忙搜索重庆市文化旅游老年志愿者服务协会山围办凉风有幸2026到四平镇奔赴一场。

新的消息啊，在7月12号晚，新晋重庆2020年重庆八的淘汰赛，江津队客场是对战北，双方四节陆战，最终江津队以88-9胜，队长王振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38分。比赛开局阶段，双方迅速进入了竞技状态，北被王振快速上篮，率先拿到一记2+1，陈伟领先，随后北被队凭借稳定的攻方转换实现反超，能追平比分。首节末端，北被队持续发力，多点得分，江津队赛场攻防强度持续攀升，江津队稳扎稳打，王多次将比分缩小至个位数。本节比赛呢是偏多，临场衔接不足，半场以36-52速找回了这个进攻手感。杨永斌、张明瑞节奏

有出有意，全力以赴的姿态完成了本次的 VBA 的征程，用汗水诠释球迷与对手的认可与尊重。我们也期待江青篮球队总结中再创佳绩。我们有网友也在底下评论啊，我们现在的体育赛事，每年的体育赛事也是非常的丰富， VBA 都是受到了许多这个运动爱好者。我们的 VBA 刚刚马上也要进入那个，去年我们取得了这个全重庆市的第二名亚军的。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里的文物，
1: 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一翠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会。
2: 山河锦绣，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为大家一起来将军的四平镇笔架山的来历，山如笔架。

架山的来历，山如笔架，是因山形和笔架而得其名。江津四平镇江津区名山是四平镇著名的四山之一，位于镇政府之西啊，就在笔架山的东麓。此山海拔近1300，人身这个后分支，但又独立存在。笔架山地省侧各有一山峰相连，中间海拔稍低，壮坡陡峭，悬崖绝壁，山下是

悬疑和一览众山小之感。贵州的大毛坡等在此山的东南方向，远远看山其笔尖啊，笔尖朝上，似天幕为止，仿

中间一个凹陷处啊，双峰，所以说人们也叫它这个双峰山。四平镇这里的百姓除了具有勤劳朴素、善良、勇敢的教育，即使在封建社会，四面山的百姓中最好的人家，在百姓的家族谱牒当中记载的家祭事长。在解放前夕，四面山就有私塾学馆八家和孙家，除了出资在祠堂办这个塾馆，官爷庙处办了这个义学，吸收百姓。之起呢，四面山这地方就出了一些秀才和举人以及记载。清中期的文应海就是四面场中的第一个府为官，后分拨京师。清嘉庆时呢，是乡人，他中进士不久就被朝廷分发到贵州省。公元的1810年，满60岁的他衣锦还乡，在四面宜江以及贵州习水的这个知县老爷都前来祝寿，热闹非凡。最有趣的是四面云告老还乡，回到四面场的云板田老家当大保，就是这个借凭借这个契约啊等等啊，就是人家写了这个契约啊，有些官司之类的都找到作者。人当奉场执掌书院，就是刘泽湘子，在后来为当地的老百姓啊做事情啊。以后又有相继有丁文达等考取进士和举人和秀才啊，秀出了很多的名人，也是等四大家族中的当家老爷来到四面场，也四面场小地方啊文运昌盛，考取了这么多的啊，是因这个后山的山形知识，犹如说的就是这个山形很好，风水很好啊，像笔架一般。这个问题，这山真的像笔架一样，真的是惟妙惟肖，最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实文素心小小的四面场确实

事，推荐大家去读这本书《江津地名故事》。另外说，请问《江津地名故事》在哪里可以买到呢？作为一个在讲一下江津的历史人文底蕴，哎，说到这儿，这个网友朋友问作者庞国祥老师啊，让他来的他都能够真真切切的了解到这本书啊。看来我们这个江津地名故事还是很多人去关注啊，很多关系。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最后还是温馨提示，那几天一月到四十度以上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就不要出门了，在家里边能够数得好去处的地方的朋友呢，也可以早点出发啊，去北陵东胜也好，去纳凉消暑。祝大家有一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七。
1: 本节目由百分城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 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的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实际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分享6178400611678。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收获更多精
3: 彩。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感觉有点无聊。
5: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跟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闹有笑。
7: 前两天啊，我们有一场面试啊，也来了很多这个应实习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8: 实习生
7: 出差了，留下一句我就交给你了哦。
8: 哎呦，这种情况其实针对这个项目处理的怎么样？
7: 对，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你怎么办的哈？他是怎么说？他说怎么理睬，快到截止日期的时候自己就非常的焦虑，到晚上都睡不好了，说有拖延症，然后不耐烦的带他呢去找其他的部门沟通。
8: 相信对于他本身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实习的阶段很容易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7: 哎，他的回答是一次事件当中的一个收获。
8: 我觉得这个孩子会有一定的拖延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曾经列举到了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都是错，但是不能掩盖他拖延的情况。
7: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有关于个人，好像就像刚才这个前辈一样，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这个实习生，而是这个机制有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案例呢，
8: 他完全可以寻求帮助呀，他的领导出差了，那么当、
7: 也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的一个实习
8: 你是没有见过实习生吗？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对于做事情来讲，我们更前置的去进行完成，那因为实习生的不敢，所谓的不敢是讲还重要吗？
7: 所以说你提到的是一个很专业的态度，但是对于狗先他没有这么全面的一个思想，另外一个他可能对于领导本身给他一个摊子，他就真的敢去接手去往家推进。
8: 其实我觉得他的到这类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又或者不解决，等着他人来做，能力都不一样嘛。
7: 对，所以这就看出来这个实习生他在这段

0: 不成，如果没有人给他去讲解，
1: 文物这么高，那恐怕便是这个工作不成，他下一个工作也不拿找。
2: 做的问题。
1: 就像很多企业都特别希望员工创新，这是一个年度考核方案里，他又没有创新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不创新呢也没有坏处。那在这个博弈当中，可能对于职场来讲，最好的解决
2: 私底下看的都是投入和产出，所以拖延症最容流程制度还有权责资源等等都会成为影响前行的一些
1: 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意愿，比方说领导让你跟某人，那么这件事情大概率你会拖着，
2: 没错，
1: 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会主动，
2: 是一个I人，但是领导呢让你去做一些对外沟通的工作，那你自然都会有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档资料，你也会不开心，
1: 这是你的

0: 高兴不爽啊。你觉得我明明是一位专家，我每个月月薪拿着工人实习生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合身份。
1: 哎，这是
0: 本心的主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因素。
1: 对啊，那再来看啊，就是不愿意打开这扇门，你就会纠结，你就会拖延。
0: 这就是价值观，是你个人的性格，包括你对于自我的一个定位，这些因素。
1: 觉得有点深度哎，我是觉得拖延症真的是让我
0: 严重，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行为导向的结果都是来自于这些因素的情况。
1: 哦，
0: 第一个就是有的人性格不一样啊，他是完美主义。
1: 嗯，好吗？
0: 你看，我之前和一个朋友阿文去参加一个活动，他要做准备好了自己的 PPT。大家看过也都说他准备的很精彩，那一直改到上台之前的最后一刻。
1: 那对他来说，自我的要
0: 自己和别人都设定一个高的标准，追求这件事儿的完美无，其实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好的效果。
1: 可能表来
0: 他会始终觉得自己可能准备的还不够完美，而且他也会在内心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害怕被别人评价为不足或者失败，让
1: 这是完美主义，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的一种心态。
0: 对，这个讨论非常的深入，它不只是关于拖延症的考虑，更也会有一些思考。
1: 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拖延症，但是已经确实讨论的有点深了。那大家呢，也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有拖延的情况拖延的呢？
0: 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客栈，收获更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千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老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遇。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聊。一路有的聊，有路有效。
1: 在堂，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刚才呢，说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总会陷入
1: 重要的关于想不想做，又有几个不同情况都提主意。我那朋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永远永远觉得自己准备的还不够。大家有听过吗？
2: 没有，第一次听。
1: 就是一种怕被拆
2: 啊，要面子是吗？
1: 也有这个成些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比较成功的人。他不一定的色，有部分的群体会认为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次当中，哎，他可以爬到这个销售经理的位置。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啊，
2: 是是是。
1: 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能得到这个职位，只是因为刚好哎一强，而是哎可能我年龄够大，或者我资历够老，或者我足够
2: 的业绩很好了，那你可能会认为是哎是这个市场刚好发了。

0: 动啊，就是有些人他不敢面对自己的下属。
1: 嗯，
0: 和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不敢面对，因为不敢去别人，所以让自己受苦受累，可能还费力不讨好。
1: 嗯，你这段我是接触过人力资源的，就是当时接触到有一个对下属，就是在既有的认知里啊，领导
0: 就是领导怎么会怕下属呢？但其实也不一定。首先你刚提到这个勇于面对下属，完了定期检查下属的绩效，并且要做到及时的反馈，而且下属，而有一些领导就会觉得哎对方有问题，但是哎呀不疼两只眼吧。首先领导不应该怕下属，

0: 上，并且每周开会跟进。那在这能够喜欢自己的，
1: 对，他向往一种很和谐的工作环境。而且你会发现，当他发现这个其实温和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真正意识，觉得这个领导还是很有潜力的。
0: 对，那改变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抗拒变化，或者说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只要我们在变化。那么
1: 好，那同样其实也把这句话来分享给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因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他每天都在变化当中，那所以我们人也不同，那只有在不断的变化，通过变化来经历生活的变化。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Hello，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要快速经过一边停满载走路的狭窄的小道，这个时候路上人来往，
1: 是贴着墙快速走过去啊？
0: 哎，别着急啊，有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左右穿插着走，见缝插针的通过。
1: 选项我刚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搭建的情景其实它是都可以的，
0: 没错，
1: 法都是失灵的。
0: 怎么说？
1: 那就是当突然有很多人迎面走来的时候，左右穿插完全没空间呀。
0: 哎，这时候啊，对面的这群人啊，这时候啊，你在左窜右窜都是没用的，他们就
1: 如果说对面的人看到你完全没有任何避让，让开，让你大摇大摆的从中间走过去，
0: 哎，这就跟这海浪一样，往两边破开，真的很神奇，对不对？
1: 对，很神，家人们朋友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以上的方法都仅适于
0: 不赶路，对吧？就算赶路也很少要这么个赶法，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就会得寸进尺。

0: 别人好，如果不尽人意呢，你的好意可能会让你背负骂名。你要知道啊，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代替定律。
0: 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分，你这么说话此时此刻我羞愧的低下。

0: 挑战，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顺搜索 FM 老友记，新的。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收听。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刚是傻瓜定律，一个是代替定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是，
1: 表面上可能装的比较无知，它是我们为人处事当会得到它的很多利好。哎，
0: 今天在节目里你搬出了马克思，那我就要搬出老子。
1: 哎呦，
0: 老子有话说，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啊，真正聪明的人都看似很笨拙，不入。
1: 康熙年间，恰逢灾荒。有一户姓巫的人家，谁抢到就卖谁。
0: 哎，
1: 老大和老二得知这事儿之后呢，谁也不抢神儿，把他变三傻子。然而呢，这财主却觉得他懂得藏拙，颇神儿，就想闯出去成就一番事业。财主听了也是啧称奇，公家四爷，这四爷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后的庸碌一宰相乌斯道。
0: 是，莎士比亚也说过，与其做愚蠢，
1: 聪明的愚人就是表面装糊涂，内心。
0: 已经做一个傻瓜的生活就是这样，你越傻反而得到的越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们嫉妒的从来不是陌生人。
1: 就比如小的时候学过鲁迅先生所说的，很多人都心生恨，若别人正追求一个自己没有却也十分想要的讨，这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常见。
0: 当然了，以前我们讲过，高官呢为了报答他呀，许诺满足他三个愿望，但同时呢，这一家人开心的时候却发现邻居，哎，这农夫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变得富有，结果邻居家比他们还有钱，看蔓延生长，并许下了第三个愿望，让自己断一只手臂。
1: 说喜欢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偷偷种字的人
0: 而无一例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善待别人就是帮助
1: 做人呢，有的时候需要适当的圆滑一点，圆滑在这里，在今天节目当中他绝对
0: 图，对吧？曾经曾国藩也是说过，说希望自己的弟弟们以他为表率，那他将自己的弟弟们啊是挨个批评的体无完肤
1: 啊，
0: 颜面无存啊，对吧？
1: 那能高兴吗？
0: 对呀，就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这么喜欢训斥人。这曾国藩是幡然醒悟，认为自己即便是好心也应该用
1: 方法去缓解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呢。
0: 当然有了一番烦弟弟们的谅解。
1: 哎呦，其实这一个古老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不要让自己满身都是刺儿，不要只觉得自己好，其他人都不好，每个时候可能也有问题。
0: 其实诗人柳宗元曾经就教导过我们，淡淡的六个字真不容易做到、啊、
1: 我觉得这句话马上都可以成为我们个性车，所以说话带刺儿，直来直往，但其实做人的
0: 自己的底线，圆滑是待人的善意，对吧？但有的时候好像在外表，再有或者就是本身心中的规则就不是那么的明晰，所以就没有什么原则性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内心的正直方面的圆滑，它是不矛盾的，两者是可以并存着，适当的包装一下自己的言语表达，让别人舒服，
0: 也能带紧嘛。所以呢，也是要把自己心中的这个规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卷烟，清风徐徐，一如朱的清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爱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撒着各异，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那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助力。

0: 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点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可优选把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华为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源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生活。
1: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角度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疑惑别人的目光。当乌云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安放疲惫的皮囊？纵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小姐跟我互动。是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11、8天参加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之一，正是掩盖这些矛盾，能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也就悄悄被策划师，仅是策划师小叶将为我们讲述幸福婚礼的不同。分工往往婚礼策划时就体现得一清二楚的。小叶印象里，十对新人里可能只有一个新郎的基本的维持着一种看看就好了状态，理由是这才是男人该负责的。这好似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至于大到宾客的作息安排，就像家务劳动一样。理解为什么女性总在抱怨婚礼会让她们压力倍增，提前半年挑选婚纱，邀请伴娘，一个节点都要操心，到头来新娘们句能办好就行了。但有一节点落定前的谈钱阶段，猪猪的电话那头的女孩子滔滔不绝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浪罗马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她以为这一次，但接下来的线下面聊却让她意识到，这一次和以往让新人介绍完后，她首先询问了女生的感受。女生，你觉得怎么样？可行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沉默来回答。显然他对婚礼该是什么样子怎么想的。猪猪觉得这样的沟通很难进行下去，他的意见再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爱情，猪猪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在疫情期间辞掉了自己工作放大镜。在这场热闹的修罗场中，伴侣双方的感情或明或暗地呈现于婚礼策划的每个环节中，其中的爱意很难隐藏。他们看彼此的眼神都不一样，会不断问对方要不要吃点东西，冷不冷，穿得舒不舒服，对话依然不多，并处处透露着对对方的个性。在小叶经手的300多场婚礼中，有那么一场将双方的不人眼前。新人这场婚礼唯一的需求实现是男方的需求，因为筹备婚礼时，女方全程为了宾客互动环节。在婚礼现场，小叶方只是按照模板进行了简单的问答，新人只占两桌，也只见新郎一家在各个桌之间穿梭。新郎没有表示，仍然像自己在敬酒一样走完了整个，就像在扮演一个配角，完成了自己不多的戏份。就

先姐和丈夫恋爱十年，结婚五年，两边亲家从未见过。这种婚姻模式如今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理想中，而不是融合两个大家庭。但在现实中容易，婚礼往往就是这种设想要记住。有些父母会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次接受一场婚礼，诸如都新人说的算，还是父母来做主。这是策划师中的风险，很多都来源于没搞清楚最终决策者是，但在最后出钱的父母表达了不满，新人的性侧面考虑的。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不平等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用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有次猪猪约好跟一对新人含糖，男方父亲没招呼未来的儿媳妇儿，跟儿子也只是捏着手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地对婚礼场地开完写在脸上，声音有些冲：小姑娘，我就是50年，我儿子希望跟他老伴儿再过来看一看当时结婚的场地。新郎低着头一言不发，蜷缩干瘪而萎靡，惯了也不会反驳，也许不光婚礼，在他人生的。而当一行人离开时，新娘只是远远地跟在新郎一家人步，这单自然是吹了。后来新娘给猪猪发了家庭纠纷，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她感到冒险。从筹备婚礼这件事上

进了另外一个名叫千秋岁的中式包间，红颜名字和风格都适合他们。这件事得到星座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新人选发给所有家庭成员，确认所有长辈都同意之后，层出不穷的新变化也确实在发力，干饭式婚礼、旅行婚礼，越来越多的年轻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瞬间，将仪式真正还给一对顾客。新郎是车迷，玩车既是好业，偶尔研究纹身，很有自己的想法。由于想定以20万的预算打造一场吸血鬼主题婚纱，沉浸感十足，大量的骷髅和枯石带色的婚礼现场，酒杯中盛着暗红色的酒水，想用骷髅手形状的夹子夹放入盘中，台下的包容性，小叶甚至听到了一些人对婚礼处理彰显个性，许多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为自己接亲不送亲，不走台不交接，不希望私隐说出从小梦想拥有完美婚礼

是件很幸运，他也难免对感情产生了一点点失望和疲惫，情绪都会被抚平。每次接触那些善良人，能作为这些经历的参与者，我永远都不累，会有例外出现。有一场婚礼的前夕，主屋接响结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婚礼筹备一半，嚷嚷着这婚不结了，随即双双退群，不用他出面调解，两人自己就慢慢消气了。但这一次与那些赌气式的插曲不同，弟兄们平时对他的种种不尊重，包括经济方面，也是真的寻求帮助。猪猪陷入了纠结，只再考虑一下。但作为婚礼策划师，我真的情感吗？做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外人。最终那场婚礼还是如期进行了，这观察到的了。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赢》。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享有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出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期由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爱。
1: 这座城市花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晴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找一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为你

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请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顺风顺水，本科毕业后一路做到家居公司的，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发现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地。我们将一起认识一位45岁的职场老兵。10年前，魏鹏35岁，年薪80万，底下管上百号人，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一家、星巴克兼职。面试的店长、经理们都不明说，有只说不合适。最坦率的是肯德基那位店长，刚开始扯什么，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拒绝原因，店长说这一次招一个生最好。肯德基是魏鹏今年的第一个面试，时薪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45岁就不适合打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干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

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郑源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去做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包等审核过了打算上岗。这大半月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受岗，月薪4000到7000，他发了求职邮件，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你拉身边的朋友买金融产品，还去做了4天的地了。这份工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冷漠，他对徒弟饿死师傅。之前魏鹏记者曾经他是坐在终审面试官位置上的人，而且相反，希望员工更有生活阅历，能更大学刚毕业的啥都不懂，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是有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应居民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

0: 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小说，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红月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2: 这是秀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伴着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动，欢迎你继续。

了解这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他说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两套房子。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这些稳定。现在生活当然完全不一样了，马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过我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他总不能让孩子

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晒货时就又接着跑。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慢。

0: 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去，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根，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一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多。
2: 不能，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感到绝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6: 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边，我是左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左真哥哥要和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将为了深学读书的思想，加强泸州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双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实名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我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及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的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看一下后面的内容，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上，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文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点，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是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一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好舒服啊，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啊，

际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节目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些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情。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一份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

0: 好，
1: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3: 见到老师要主动，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
4: 谢谢，
3: 别客气，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

0: 辑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1: 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0: 监督官。
1: 拜拜。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
2: 对，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提。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

了解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共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的为大家讲，大家也认真的制作哈，爱媛城的为了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了。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与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的路线。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阴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

0: 好煤炭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
1: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间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零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一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六成，建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之电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
1: 收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道，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
3: 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不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
4: 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24小时
1: 种互补互济和安全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工作，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新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特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二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性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

0: 推动中原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李明志驻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意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政委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八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政绩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历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制度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后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0: 权背离党性原则，严违背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可嫌疑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责，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集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

0: 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倍，也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一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

0: 由谁和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作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
1: 要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制，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机构
0: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与之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不论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试点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鹰泉，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从天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近日，昨天是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河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

0: 工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五政务服务热线。
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下班了，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0: 福清速度的背后，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拦这件事情。
3: 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0: 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耐在果正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
2: 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
4: 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聚大品共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联动明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点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在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

0: 历史部及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将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唱表演，参观中华南明探员、良渚数字文博展。美丽
1: 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将全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煤油。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
0: 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0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赛。
1: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争夺冠军。
0: 自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
2: 的脚步。

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呢。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女节目，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刚才首词钗头凤，这个钗头凤呢实际上是一个词牌的名字，悲剧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曾经给您安排过一段单弦孔

0: 那表哥大
1: 唐慧心素有。

0: 香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新鲜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伟笑呆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同，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笑来相聚。
1: 本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浅吟低唱，婉转动人，梅花大鼓这样的局形式表现开头凤，这是一出爱情悲剧。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调动一下情绪，一段相声红事会，2006年4月1号，郭德纲率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中国相声界两个衣食父母，家乡父老致敬，谢谢您。
4: 您好。
3: 相声专场啊，是一场接一场。王文林，
4: 对了，
3: 王文林是个老先生了，
4: 哎，所以
3: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前辈，王长友先生。王文林为什么说相声说得好？人家他爸爸是说，杨毅，
4: 对呀、
3: 为什么相声说得好？他爸
4: 是啊，
3: 侯耀文说相声为什么好啊？他爸爸是说相声的，当然好。
4: 哎，等会儿啊，拦您一句，
3: 他为什么说相声好？
4: 我爸
3: 是听相声的。
4: 哎，这怎么说话呢？这
3: 是
4: 啊，
3: 你爸爸是说相声的吗？
4: 不是啊，
3: 那就是听相声的。所以王先生说相声说得好。
4: 哎，是
3: 这边这个演相声名家，张文顺先生，
4: 张先生，
3: 大伙儿也瞧出来了，净跟老先生这儿占便宜。
4: 这开玩笑，
3: 不怪他
4: 啊，
3: 张文顺张先生就那样
4: 哦，
3: 好占人便宜。

0: 生就那样。
1: 哦，
0: 好占人便宜。
1: 啊，跟着一块儿学徒，
0: 就拜师学艺。
1: 嚯、
0: 哦，从小那老头就教这、啊、
1: 是，就这么一句就挣钱。
0: 孩子懂什么呀？
1: 啊，
0: 挣了。
1: 哦，
0: 把他爸爸吓的，
1: 是这就害怕了。
0: 钱来，
1: 嗯，
0: 孩子
1: 啊，
0: 去，想吃什么买什么。
1: 别
0: 和亮子一瞧，这就见了钱了。
1: 哎呀，这灵啊！
0: 转身找他妈了。他妈掏出100来。
1: 嚯、
0: 哦，孩子，
1: 这老两口子全有事儿，合着。
0: 他咋？
1: 哎呀，
0: 攥着150块钱走到大街上，
1: 高兴。
0: 别吃了。徐德亮一指他，
1: 嗯，
0: 哎，我知道事情真相。

0: 伙看台上演员有意思
1: 啊，
0: 您都希望了解一下，要想了解演员、你就得问同行。于谦老师的背后，你们知很不错的一个演员，
1: 您过奖了，
0: 真好。
1: 哦，
0: 优点呢说不过来，
1: 这都是应该的，
0: 没有这些优点有
1: 我是那龟呀、没有这么说话，
0: 人都乐意往脸上贴金。

0: 明
1: 啊。
0: 什么叫聪明？
1: 您说什么？
0: 我说我教给你一个小测验，
1: 是
0: 你伸手打我这手。
1: 哦，
0: 还真狠啊！
1: 啊，来一拳，
0: 我手躲开了，墙上有一钉子，哇，血就下来了。
1: 嗯，
0: 我说看见了吗？啊、我这
1: 就叫傻了是吗？
0: 把于老师美的呀！
1: 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回家看见他哥哥，
1: 嗯、
0: 啊，他哥哥问他，哎，什么叫聪？把手伸出来，
1: 啊，
0: 你打我的手，你就知道什么叫聪了。
1: 放脸上啊！
0: 他哥哥可练过武术，半个多月出不来门。
1: 是啊，眼睛都封上了。
0: 了不起！在大庭广众说呀，就是人家于老师敢拿出来让打。
1: 你要不说，我也不说，知道吗？
0: 我替你说。
1: 用不着，
0: 为了夸你，于谦真好，
1: 真的吗？就
0: 你说，画个鸟，画个花草，写个毛笔字儿，
1: 啊，喜欢
0: 没有了，
1: 嗯、
0: 啊，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么
1: 啊
0: 没了？
1: 我就这么高了，
0: 得在古人里边去
1: 啊，
0: 和您能相提并论。
1: 哪位啊？
0: 宋朝的李徽宗最爱李师师。
1: 哦，李师师
0: 琴棋书画，一句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
1: 您可以说，
0: 把名字改了吧。
1: 找我这就改叫于师师了。
0: 哎，这个名儿听着他肉头，你知道吗？
1: 肉头还不够吗？
0: 没有。
1: 哦，
0: 这个人性情很刚烈，这么多说相声挑不出来。
1: 感情动，
0: 只有一个古人能跟您比。
1: 还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
0: 于十娘。
1: 于十娘，
0: 对，
1: 哎，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0: 比如说，现如今。

0: 鲸鱼八爷
1: 鲸八爷鲸八
2: 什么鲸八 啊
0: 了不起啊，净干好事，
2: 那叫善人呢。
0: 你这上小孩们跟那拿棍儿打那大猫，
2: 哎呦。

0: 等一会儿，
1: 就一个人，
0: 一个人，
2: 什么一个人啊？
1: 啊，
2: 没结婚，
1: 我打哪
2: 都来事儿了？
1: 后来结婚，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吗？
2: 哦、啊，开始没结婚、啊，
1: 哪有时间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2: 哎呦，
1: 北京城的媒婆借给这门亲保成了，那还了得？
2: 嗯、
1: 啊、
2: 嗯、
1: 啊，来一位媒婆，
2: 是
1: 上你们家，在哪儿呢？
2: 呵，
1: 善人住哪儿呢？
2: 会说话，
1: 哪位是善人？
2: 对。干嘛叫善人？
1: 你爸爸出来，我就是我，磕、
2: 哎、
1: 吧
2: 啊！
1: 您这岁数可多好，哪儿哪儿哪儿住着一家人家，
2: 嘿，
1: 就是你姥姥家。
2: 哦，
1: 你父亲很高，不是跟得了圣旨似的，转身奔你姥姥这儿。
2: 嗯，
1: 姥姥家在北京城。
2: 对，
1: 哟，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知道吗？是
2: 八大胡同。
1: 哎，他知道
2: 什么八大胡同？嗯。
1: 嗯，
2: 那不住那儿，
1: 反正老宅子嘛，
2: 是大户在别的地方。
1: 瞧，你大舅站在门口了。
2: 哦，
1: 他大舅可了不得，
2: 是
1: 闲人呢、啊。
2: 对，
1: 这会儿正放假呢、
2: 哦，
1: 在家门口站着念书，又塞胡子，光着膀子，大带鱼。
2: 哎，哎呀，不是带鱼，
1: 螳螂是吗？呵、
2: 啊，
1: 好看啊，还滴着血呢啊
2: 啊！
1: 头天这本《金瓶梅》啊，
2: 哎哎呀，亮起来，亮起来，
1: 这个画啊画的真好。

0: 您说你姥爷姓潘啊？哎，
1: 还是潘金莲吗？这不是
0: 都得
1: 哪儿来这么些姨？
0: 你母亲姐们多吗？
1: 啊，
0: 姐们多吗？讨喜。
1: 哦哦。
0: 哎呦，老爷子高兴坏了。
1: 嗯、
0: 安排人收拾屋子，准忙活呢。
1: 嗯。
0: 一挑帘进来九个和尚。
1: 哎，
0: 几道喜，你爸爸最好教和。

0: 我三姨不唱两句？
1: 再不能够回还。
0: 行行，别唱了，别唱了。乐不行啊，
2: 三姨，劝别哭了，别哭了，赶紧吧，
0: 别唱了呢，
2: 撂下脚儿退换。
0: 哎呀，不嗨，啊，不贴这个撕下来，
2: 八抬大轿，把门一关，
0: 干嘛？
2: 不要了，
0: 又不要了，
2: 多大脾气
0: 啊？
2: 哎，
0: 啊，谁要给？